夏天走了，会有秋风赶来吹响风铃，可是秋风已经不像夏夜晚风一般温柔，就像回不去的青春和无法代替的他。但很多时候故事已经完结，我却还没有习惯。继续来听到的歌《风铃》。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继续来听到的歌是在2010年发行，这个歌手的声音音域很宽广，能驾驭很多不

这是一首很甜蜜的小情歌，主歌部分很清新，旋律当中用电吉他会给整首歌增加了一些清凉的薄荷的味道。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能够听到春暖花开的感觉。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九月的观影指南。那么热闹非常的暑期档刚收官，九月份好戏就接踵而来，温情喜剧、硬核动作、高空惊悚、犯罪博弈，多部风格各异的影片呢接连登场，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那么国产影片方面，正义必胜、燃烧吧爸爸、老江湖等多部影片将陆续登陆国内院线，与广大观众见面。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正义必胜啊，正义必胜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

将于9月3号登陆全国院线，登陆全国院线。影片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回顾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不屈斗争，缅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伟大牺牲，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电影《燃烧吧，老爸》以现实家庭为底色，融合喜剧、温情与生活写实元素。影片讲述了即将大学毕业的顾立言与母亲吴开娣关系疏离，父亲离世后，母女二人在料理丧葬琐事、整理遗物的过程中，逐渐解开隔阂，并且最终理解彼此。那么，影片呢是由刘霄阳编剧并执导，文琪、林宏杰领衔主演。电影《老江湖》，讲述的是一条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全因一起平平无奇却又疑点重重的失窃案而起。即将退休的民警啊，然后发现了这个有一点不对劲儿，随着调查的深入，所有线索都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啊。那么这个民警锲而不舍调查，主动出击，然后名典集团董事长发起反攻，正邪善恶的对抗中又将上演怎样的江湖好戏呢？这部影片是由于谦老师还有梁家辉领衔主演。那么9月25号要上映动画电影《梁祝化蝶》，这个也是改编自《梁祝传说》，融合国风还有爱情与奇幻元素。影片讲述了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与梁山伯相知相爱，却被世俗门第阻碍，一段良缘被命运推向了生离死别。如果早知道相遇的尽头是失去，他们是否还会走向彼此？梁山伯与祝英台给出的答案是会啊，所以走进影院，大家可以去感受这一段赤诚热烈的爱情故事喽。那么除此之外呢，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偷偷喜欢你，喜剧电影《铁达尼的号》，一路超平安，纪录电影《主场》也将在9月与观众见面。与此同时，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功夫女足、空枪、去你的岛、数到三、密档、四度等影片还在热映当中。那么进口影片方面，《野兽之心》、《坠落二》、《死点》、《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等影片也将于9月登陆国内影院喽。

0: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OK， 北京时间10:54，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今天星期五嘛，祝各位周末快乐，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

0: 仁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我想知道，这些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它究竟有着哪些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延世这项工作开展的又如何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延世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说是解读一下。南主任，
1: 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切的登记发展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部署，是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呢，对农民群众来讲有着重要的意义。最直接、最现实的就是给土地上户口、给权益上保险。第一呢，是明晰产权，给群众吃上放心丸、定心丸。通过确切登记发证，依法明确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属、位置、面积，从法律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让群众有证可依、有据可查，心里更踏实。第二呢，是化解纠纷，让农村治理更规范，有效地解决长期以来权属不清、界限不明、矛盾纠纷多等问题，减少邻里争议，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三是呢，赋能增收，为乡村振兴打基础。不动产权证使农民享有相关惠农政策、办理抵押融资、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重要凭证，让农民手中的资源变资产、资产变收益，为发展乡村产业、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支撑。去年七月份，我们启动了宝塔区的相关工作，我们自然资源系统相关各分局在市工作专班统一安排部署下，严格按照不动产统一登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要求，坚持依法依规、应登尽登的原则，加快确切登记颁证工作。按照省自然资源厅的安排，2027年底全面完成宝塔区农村宅基地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地一体登记发证工作。目前我们已初步完成了宝塔区范围内符合登记要求的8013宗农村宅基地的信息录入工作。
0: 好的，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啊，正在为大家服务的呢，依然是我们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还有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以及沿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刚我们的这个

0: 宝塔区启动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啊，并且已经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给一些符合登记要求的这个农村宅基地啊进行了这个信息的录入工作。既然说到这个符合这个信息，那么实际上是不是还有这个不太符合的信息？那么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秦腔一口正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主任刘震，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副主任南海豹，沿市房地产交易所副所长苗杰。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沿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 2820073。你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

0: 去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和我们延世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正在聊到关于这个开展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一个确权登记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刚才说到从去年的7月份的开始啊，我们在宝塔区啊已经启动了相关的这个工作，并且给部分的这个农村宅基地已经进行了这个信息录入的这个工作。我接下来想要了解的是，南主任，我们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现象？您比如说，可能会有些宅基地啊，它缺少权属来源的一些相关材料啊。我们刚才说的，有可能它会有一些历史问题。那么，对于这类的情况，我们一般是如何作为的？我们是如何进行这个确权登记呢？
1: 根据原来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制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了，对于没有权属来源材料的宅基地，应当查明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然后呢，由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的面积、四肢范围等进行确认后，由乡镇集体组织公示30天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并出具证明，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属于合法使用的，我们都给予确权登记。
0: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有关方面已经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出台了一些这个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首先是尊重历史，然后是依法依规的进行一些确权的这个登记啊，包括您所说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情况的了解啊，以及一个公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执行这件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农村宅基地确权的登记中，我们忽然会发现，哟，这个我们遇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一宅多户。我不知道在我们工作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的话，这一类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是否可以进行这个确权登记呢？南主任，
1: 在原来的国有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这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应该按照一户一宅的要求，原则上确权登记到户，符合当地分户建房条件未分户但未经批准另行建房分开居住的，由新建房屋占用的宅基地符合相关规划，经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同意并公告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可按规定补办有关用地手续后，依法予以确权登记。未分开居住的，其实际使用的宅基地没有超过分户后建房用地合计面积标准的，依法按照实际使用权使用面积予以确权登记。对于应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形成一户多宅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并在不动产登记簿和证书附记栏进行注记。
0: 好。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方。
3: 美好前方。
2: 沿河热线。快FM。
0: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这类言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他们是来自于我们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还有我们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以及沿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刚才聊到的话题呢，是在这个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当中，如果遇到一宅多户的情况，我们是如何进行这个确权登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另外一种状况，南主任，实际上对于这个宅基地面积，我们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或说是困惑？哎，我们究竟到底哪些房屋啊，它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啊，哪些是不需要？
3: 房屋继承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咱公证继承，另一种为非公证继承。非公证继承包括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等。在办理房产继承时，核心材料主要有这么几种：一是不动产产权证书、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三是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明，还有亲属关系证明。有遗嘱的需要提供合法有效的遗嘱。最后就是继承人要放弃继承的，要签署放弃继承声明。如果材料齐全证实，我们就可以依法依规的受理。
0: 嗯，好。
4: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0: 1077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啊，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沿市我们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还有我们的一位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以及我们沿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未有发来消息说，我正在听节目，我想问一下，在办理继承登记的时候，是需要所有人都到场吗？如果有人在外地无法到场，是不是就不能够办理了？该怎么办？好，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苗杰苗所长。
3: 原则上，所有继承人都需要到场，共同确认继承的事宜。如果有人在外地不方便回来，可以在继承人所在地公证机构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委托其他的继承人前来代办。
0: 嗯，就是实际上也可以进行这个代办啊，这前提就是要在当地这个。

0: 就这样吧。
1: 看到一位宝妈在朋友圈里面这样说，生完孩子的头两年，再好的感情也要经历一番忙乱的摧残，再多的耐心也要经历争吵的洗礼，再美的回忆也会成为记忆的奢侈品。老婆眼中的老公变成了懒虫，老公眼中的老婆温柔再也不复从前。再恩爱的夫妻，一生中都会有100次想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其中一半都应该是发生在生完孩子的头两年。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你最爱的时候，你不想结婚；在你最想安定的时候，遇到那个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或许这就是婚姻吧，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交给了另外的一个人，这就是人生的出场顺序。一个相濡以沫却厌倦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怀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暖了岁月。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爱得刚刚好。

锅可以一个人吃，电影可以一个人看，伤心的事可以一个人写成情诗，开心的日常小事可以一个人慢慢品尝。我们都是成熟的人，没有人可以依赖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爱自己。自由的单着比仰望一个人舒服多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山滚滚，银河水。

0: 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敬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3，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2: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本期的延安年华呢，来到了周五特别板块，讲解员请就位。在洛川县城以北10公里处，有一个叫冯家村的小村庄。村中呢，有一座黄土围墙环绕的小院，院内呢有2孔坐北朝南的砖窑，左边呢是毛泽东同志的居室，右边呢就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呢召开洛川会议的会议室。
0: 没错，就在这里呢，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22位与会者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几张学生课桌拼成的会议桌前，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洛川会议吹响了全面抗战的战斗号角，照亮了全民族抗战的前进方向。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洛川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冯阳。他自2013年进入洛川会议纪念馆工作，13年来始终坚守讲解员一线岗位。工作中呢，先后完成各类的接待、研学团队、各界游客6万余人次。同时呢，担任洛川中学、洛川县

0: 农职中专题授课老师，也是洛川县团委青年讲师团成员，常态化开展洛川会议红色专题宣讲。在做好讲解本职的同时，积极投身主题宣讲、节目编排、视频拍摄、活动策划等多项工作，熟练掌握讲解技艺，积淀了深厚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扎根基层文博事业，立足平凡的岗位。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那孔窑洞里的历史转折，那一声嘹亮的抗战号角。欢迎冯阳，首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严宁华讲解员请就位节目，走进广播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洛川会议的红色历史。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能够让更多听众了解洛川会议背后的故事，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与担当。
2: 冯阳姐，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洛川会议纪念馆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场馆？那么相比延安的其他革命旧址呢，它的这个独特之处有哪些呢？
1: 好，洛川会议纪念馆位于洛川县冯家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重点景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这里保留着会议原址窑洞，还有毛泽东、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旧居。窑洞内陈列的长条供桌、八仙桌等珍贵文物，复原了1937年开会时的历史场景。和延安其他的革命旧址相比，我们的场馆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定位。延安的很多旧址更多展现的是13年延安时期党中央领导根据地建设、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等宏大历史画卷，而洛川会议是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党中央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果说延安是13年革命的大本营，那么洛川就是全面抗战的战略出发点。77事变之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党中央就在这孔简陋的窑洞里用短短4天的时间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通过抗日救国10大纲领确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完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师抗日前线做好全盘部署。可以这么理解，很多旧址记录的是抗战当中、抗战之后如何建设根据地，而洛川会议回答的则是战争全面爆发，我们该怎么办这个10大考题，是博化全民抗战蓝图的决策之地。也正是这份独特的历史价值，每年吸引10余万游客专程前来参观学习。作为讲解员，我希望通过一孔窑洞、一件文物、一段史实，让更多观众读懂从这里发出的声音，指引着敌后战场的开辟，也铺就了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之路。
0: 旧址呢，现存一座小院儿，两孔砖窑，当年呢，这里原是一所私塾学堂。那么站在那孔作为会议室的窑洞里，地面呢是坑坑洼洼，几张学生课桌拼成的会议桌呢是静默无声。那您每次走进这孔窑洞时，你的心理感受是怎样的呢？
1: 洛川会议旧址呢，保留着最朴素、最真实的历史原貌，一座小院儿，两孔砖窑。前身只是当地一所普通的私塾学堂。每次我走进当年召开会议的这孔窑洞，看着坑洼不平的地面、简陋陈旧的土墙，还有几张学生课桌拼凑而成的简易会议桌，我的内心都会瞬间沉静下来，有一种穿越时空、直面历史的肃穆感。这里的条件极其简陋朴素，没有宏伟的建筑，没有精致的陈设，但就是这样一孔小小的私塾窑洞，在1937年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承载起了拯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使命。站在这里，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最简陋的环境却藏着最宏大的使命与担当。看着凹凸不平的地面，我仿佛能看见老一辈革命家夜以继日、不眠不休研讨战局的身影。那时山河破碎，时局动荡，全国抗战形势迷雾重重， 他们就在这方寸窑洞之中冷静分析局势，反复推演战略，为全民族抗战谋出路、定方向。一张张拼起来的简易课桌，却铺展开了全面抗战的宏伟蓝图，诞生了指引全国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敲定了八路军改编出师、东渡黄河、奔赴前线的重大决策。每次走进这座小院儿，我都会深刻感受到一种厚重的初心力量。
0: 嗯，
1: 越是环境艰苦，越能体会先辈为国为民挺身而出的无畏精神；越是陈设朴素，越能读懂中国共产党人以简陋之躯担天下之重的家国情怀。也正是这份独有的沉静、庄重与厚重，时刻提醒着我，脚下站的不只是一孔旧窑洞，更是全民族抗战的起航地，是初心使命的见证地，也让我始终带着敬畏之心去讲解，带着赤诚之心传承，把这段艰苦而伟大的历史娓娓讲给更多的人听。
2: 嗯，冯阳姐，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成为我们洛川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那么在你的心中啊，觉得这份工作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1: 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洛川姑娘，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洛川的红色故事，深知这片普通的黄土小院承载着不普通的国家记忆。洛川会议改写了全民族抗战的走向，在这里发出的全面抗战路线，撑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能够在家乡的红色热土上守护历史、传播信仰，对我来说是一份难得的荣誉与责任。在我心中，这份工作最吸引我的从来不是一份职业，而是这份工作独有的温度与力量。两孔蓝砖砌成的窑洞面南矗立，用细泥抹光面墙，朴实无华。窑洞里几张八仙桌顺长拢成一排，周围摆上各式凳子，这就成为了洛川会议的会议室。日复一日地站在这里讲解，我总能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汲取初心力量。每一次回望先辈艰苦奋斗、为国担当的峥嵘岁月，都会让我更加笃懂今天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但最能打动我的是讲解带来的双向成长，我用真诚的讲述去传递红色精神，而游客的感动、老兵的敬礼、青少年的崇敬，也不断地治愈我、成就我。我不再是单纯复述这段历史的讲述者，更像是红色基因的传播者、初心使命的守护者。对我而言，讲解员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坚守、一份传承。我愿意扎根在这片红色热土，把洛川会的故事讲深、讲透、讲活，让更多的人读懂先辈的赤诚与担当，让伟大的抗战精神、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嗯，说得非常好啊。那我们知道呢，1937年1月，党中央呢已经进驻到了延安，为什么洛川会议没有在延安召开呢，而是选在了冯家村这所私塾里呢？那您在讲解中是如何向游客解释这个选址之谜的呢？
1: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这个问题。
0: 嗯，
1: 1937年1月，就是党中央已经进驻延安了，为什么红军将领还会选址在洛川呢？
0: 嗯，
1: 这是因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要扩大到部分红军将领中去的，而当时的大部分红军将领是驻守陕西关中的三原、富平和泾阳这一带，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洛川地处延安和关中的中间地段，距离延安和关中各有一半的路程，起码一天便可赶到，便于前方的将领参加会议。从洛川会议纪念馆往北处呢，有条河叫芥子河。
0: 嗯，
1: 当时呢以河为界，芥子河以北属于红区，以南属于白区。党中央将这么高层次的会议选择白区召开，是否是安全的呢？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
2: 嗯，
1: 可以说是十分安全的，原因有三点。
0: 嗯，
1: 第一，1936年初，我党多次派代表同东北军进行秘密会谈，取得了成功。第二，同年的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往延安，同周恩来举行高层会谈，也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定。第三是西安事变已经爆发，国共两党也初步实现了二次合作。 综合以上三点，将会址放在这里也是十分安全的。
2: 嗯，
3: 对，
2: 你看，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这四天的时间，22位的与会者，那么会议也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啊。这四天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你是如何用这种最简短的我们的讲解语言啊，让游客去理解洛川会议为什么是一次历史的转折呢？
1: 很多游客参观时都会感慨，短短四天，22位革命者，一所村办的私塾，却撬动了整个民族的抗战命运。在我的讲解中，我会用最通俗直白的方式让大家去读懂这四天是中国抗战从迷茫走向清晰，从被动走向主动的关键转折。1937年盛夏，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侵华，国土军人沦丧，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当时的全国抗战普遍存在怎么打、靠谁打、往哪儿打的困惑，整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22位中央领导、红军高级将领齐聚洛川冯家村，用短短四天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乎民族未来的战略大布局。在四天里，大家日夜研讨战局，统一思想分歧，敲定救国方略。会议正式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首次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彻底告别了以往单纯的军队作战模式，明确动员全民力量共赴国难。同时，这四天敲定了历史性的军事决策，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确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部署完毕后，三大主力迅速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我常和游客说，为什么洛川会议是重大的历史转折？因为在它之前，国人抗战慌乱无序，缺乏系统方略；但是在它之后，中国抗战有了新的路线，有了纲领，有了战术，有了方向。短短四天摇动意识，定的是救国大计，谋的是民族出路。它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为抗战最终胜利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这也是洛川会议跨越时代历史迷心的历史分量。
0: 那么在纪念馆院子里有一个巨型的铁路轴啊，据说呢是1936年修建临时军用机场时用过的压路机。当时呢驾机前来的正是秘密参加洛川会谈的这个张学良。哎，您在讲解中呢是如何讲述这段会前会的呢？它和洛川会议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在洛川会议纪念馆的院内，静静摆放着一个巨型的铁六轴。很多游客见到它的第一眼都会很好奇这件老物件的来历。其实它看似普通，却承载着一段鲜为人知、至关重要的会前历史，也是衔接西安事变、国共合作直至洛川会议召开的历史见证。这个铁六轴是1936年修建洛川临时军用机场时用来压平跑道用的压路机。当年正是这座简易机场见证了张学良秘密驾机来洛川，与我方开展洛川会谈的关键历史时刻。我在讲解这段历史时，不会单独的只讲器物，而是一件物带一段史，一件事通一段局的方式，带游客理清历史的前因后果。1936年的洛川会谈是我党与东北军一次极具战略意义的秘密会晤。双方坦诚沟通，化解隔阂，达成共识，初步形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合作雏形，也为后续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很多游客听完后都会恍然大悟，原来洛川的红色历史并不是从1937年的洛川会议才开始的，早在一年前，这里就成为了国共抗日的共识的酝酿之地。而这段会前之会和洛川会议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如果说1936年的洛川会谈是停止内战、联蒋抗日的开端铺垫，那么1937年的洛川会议 就是全面确立全民抗战路线，正式举起全面抗战旗帜的战略定型。也正是因为有了前期洛川会谈打破对峙僵局，凝聚抗日共识，才有了后续统一战线的基础，也才有了洛川会议上党中央从容布局、改编军队、充师东渡、全民动员的战略决策。所以呢，这个沉甸甸的铁六轴压平的是机场跑道，铺就的却是全民族抗战的希望之路。我在讲解中就是通过这样一件实物、一段历史、一层关联，让游客读懂洛川不仅是抗战战略的决策地，更是民族大义、家国同心的起航地。
2: 在洛川会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啊，115师、120师还有129师呢，先后呢从这个韩城的芝川渡口渡过黄河，开赴了我们的抗日前线。那么，冯阳姐在讲解八路军的诞生这个时刻的时候啊，游客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八路军嘛啊，
1: 对，在洛川会的整个历史脉络中呢，八路军的诞生与出师抗敌是最让游客心生震撼、引发强烈共鸣的高光时刻之一。每次讲到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红军改编命令，115师、120师和129师三支主力部队从韩城芝川镇渡口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时，我都能明显感受到现场游客情绪的一个变化。原本轻松参观的队伍瞬间就会安静下来，大家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凝神倾听。很多游客驻足凝望展陈，看着部队东渡黄河整装出征的历史图片，神情就变得庄重肃穆，也不再是简单的听一段历史知识，而是真切感受到了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军人挺身而出的家国担当。尤其是讲到这支刚刚完成改编的队伍告别大本营，跨越黄河天险，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取得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浦等经典战役时，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很多游客都由衷感慨，是频频点头。不少青年游客和研学学生的眼里充满了崇敬与震撼，真切读懂了挺身而出为国出征的奔赴前线的钢铁之师是全民族抗战真正的起点。在我看来，游客从轻松参观到肃然起敬的转变，正是红色讲解的意义所在。我也会继续用心讲好八路军出师抗战的热血故事，让这段挺身而出奋勇救国的峥嵘历史被更多人铭记和传承。
0: 那么洛川会议纪念馆年均接待游客10万人次，许多人呢不远千里来学习历史，缅怀先烈。在你的讲解生涯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这工作呢，我觉得值了？
1: 其实有很多
0: 这样的时刻啊。
1: 对，洛川会议纪念馆每年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很多游客是不远千里奔赴而来，只为触摸这段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我每天重复讲述着同样的红色历史，但每一场相遇、每一次聆听都会给我带来全新的感动，也让我一次次真切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在我的讲解生涯里，最让我动容的，也最让我觉得一切都付出是值得的瞬间，都是接待于一群退伍老兵的时刻。我记得有一次接待一群年迈的退伍老兵，他们虽然是两鬓斑白、年岁已高，但是站在旧址的院落里，身姿依然挺拔庄重。整场讲解过程中，他们全程安静聆听，神情肃穆，眼神里满是敬畏与深情。当我讲到1937年山河飘摇、民族危亡，老一辈革命家在洛川运筹帷幄，确立全面抗战路线，扛起救亡图存的十大重任时，我清晰地看到了几位老兵悄悄湿润了眼眶。讲解结束之后，一位老兵就看着我，语重深长地告诉我说，他们从军一生，守护一生，今天站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听完完整的历史脉络，更深地读懂了初心，读懂了信仰。他说，我们如今的和平岁月、国泰民安，从来都来之不易， 是无数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话音落下那一刻，所有的老

0: 并面向旧址郑重敬礼。那一刻我的内心也是深受震撼的，我突然深刻明白，我站在这里讲解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史料和文字，而是一代代中国人的信仰与坚守。我口中的故事是他们用一生去捍卫的理想山河，也是这样一个个温暖又治愈的瞬间支撑着我扎坑红色宣讲岗位。作为新时代的红色讲解员，我愿意做红色故事的传递者，红色精神的传承者，以一己之力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让初心使命代代相传。我觉得这份工作无比光荣，万般值得。
1: 嗯，非常感谢冯阳的分享啊。
2: 嗯，
1: 那么北京时间来到13:26，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广告跳播时间啊，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继续访谈。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

0: 就像刚才冯阳说的这个红色文旅一小时圈啊，
1: 嗯，
0: 哎，我就觉得我就特别想去洛川去，不光是采摘苹果，因为我们不光是到了这个丰收季啊，苹果快成熟了，
2: 对，
0: 还想去吃这个洛川好多好多的
1: 美食，
0: 因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党老师就特别，喜欢这个跟我们分享这个洛川美食，
1: 洛川是他的故乡，
0: 对，也带我们去吃过，你看那个像那个。叫什么那个
1: 鸡血面、
0: 鸡血面、煎豆腐，哎呀，这个
1: 油辣子、
0: 油辣子炒猪肠，哎呀，我最
2: 火碗儿、
0: 的火碗
1: 啊，火碗、
2: 那个油糕，
0: 嗯，对对对，
2: 还有。软磨
0: 软磨，哎呀，还有那个
1: 非常都非常好吃。
0: 对，那个柿子酱真的是就是灵魂，嗯、就是我觉得我平常不怎么吃碳水啊，不怎么吃馍馍的一个人啊，到那儿我觉得那个馒头蘸那个西红柿酱，我觉得我能吃几个。
1: 对，也欢迎大家呢乘坐高铁来到洛川。哎、嗯，现在洛川到延安大概是多久？
2: 25分钟。
0: 25分钟，
1: 非常的快、啊哎，
2: 非常快、
0: 啊。嗯，25分钟的时间，
1: 方便、啊，
0: 打个盹就到了。
2: 对，
1: 对，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到洛川、
0: 来到洛川，
1: 我们有机会也要去啊。
2: 欢迎，
1: 嗯，好的，
2: 来到我们洛川、就吃美食，
0: 摘苹果，
2: 摘苹果，感受一下。
0: 对，
1: 嗯 ，OK。那非常感谢冯阳啊，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洛川会议的故事啊。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把话筒交给冯阳，让他为我们来讲述红色的历史故事。
3: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历史的回响，时代的担当。在洛冲会议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着一件重约3吨的铁六轴，它表面锈迹斑斑，毫不起眼，却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了90年前那场意义非凡的洛冲会谈。1936年，为了方便张学良驾机参会，东北军在洛川县城东的安民村修建了临时军用飞机场，这件铁六轴便是当年压飞机跑道的物件，它是洛冲会谈珍贵的历史见证物，也仿佛在默默诉说着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1935年冬，中共中央建立中共中央联络局，也就是西北联络局，李克农担任局长，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联络局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尤其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其中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成为了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1936年2月，中共中央果断决策，派李克农为代表与张学良进行洛冲会谈。2月25日，李克农一行抵达洛川东北军67军军部，先与王义哲开展会谈。几天后，张学良赶到。1936年3月4日下午，会谈正式拉开帷幕。李克农一行人乔装成商人，张学良当时身着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甲，头戴柳木墨镜，手持文明棍，乍一看就像一位富商。面对哨兵询问，张学良机智回应：“做生意的。”见面后，张学良一句：“我是来做大生意的”，瞬间让现场气氛既紧张又充满悬念。紧接着，他连发数问：“为什么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共产党为什么不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去宁夏靠近绥远前线，又接近苏联，东征会吃阎锡山的亏。李克农镇定自若，不卑不亢地进行回答。他指出，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心打

内展，对日寇的侵略行径视而不见，这样的人自然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列。抗日是全民族的事业，主要依靠的是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积极争取国际援助。至于红军东征，这是出于深远的政治考量，前往山西河北能产生广泛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宁夏相对偏远，对全国的影响力较小，并且红军对东征胜利充满信心。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双方最终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张学良提出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他在夫师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时间由中共定。张学良负责与盛世才交涉，帮助红军代表借到新疆前往苏联。中共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以灰色名义进行掩护。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络，保持密切沟通。3月5日凌晨，这场意义重大的会谈圆满结束。洛城会谈犹如一颗璀璨的启明星，为后续的延安会谈开辟了道路，它也是团结的纽带，促进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全面合作，携手一致抗日，更是打破封锁的利刃，为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对国民共两党摒弃前嫌、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以及洛冲会议的顺利召开，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一阵线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关系的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法宝。如今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中，当铁六肘的锈迹在纪念馆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当青年学子借助红色元宇宙紧握虚拟文明棍感受历史的温度，我们越发越深刻地认识到，统一阵线绝非历史遥远的回响，而是贯穿时代的最强音。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传承先辈们的奋斗精神，积极投身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征程中，续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洛川故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回望洛冲会议点亮全面抗战的星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带大家一起走进陕西洛川，重温一段改变中国抗战命运的红色往事。89年前，就在这片黄土高原上，一场仅仅开了4天的会议，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民族危亡，为整个抗日战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场会议就是大名鼎鼎载入史册的洛冲会议。时间回到1937年，相信所有人都知道，那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铁蹄一路南下，华北大地硝烟四起，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我们的国家到了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但是当时的抗战局面非常让人揪心，国民党政府只依靠正规军队正面硬拼，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士兵们浴血奋战却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仗打得非常艰难，国土接连失守，战局节节败退。此时此刻，全中国人民心中都充满了焦虑，这场仗到底该怎么打，我们能不能打赢，民族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就在这全国迷茫举足危难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站了出来，主动扛起了拯救民族的重担。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20多位党的核心领导齐聚陕西洛川冯家村。没有气派的大会堂，没有精致的会议设备，就是一间普通简陋的农家土屋，几张木桌子，几条长板凳，一盏昏暗的油灯，就是这场改变国运会议的全部陈设。就是在这样朴素甚至艰苦的环境里，老一辈革命家日夜不眠，反复研讨，激烈讨论，只为一件事，找到一条能救中国、能打胜仗的正确道路。短短4天时间，却做出了一系列影响整个抗战、影响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第一，洛冲会议明确回答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抗日战争到底靠谁来打？会议明确提出，我们坚决不走只靠军队打仗的老路，抗战不是少数军队的战争，而是全中国老百姓的战争。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才能筑起最坚固的抗日长城。会议正式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10大纲领，从动员全国人民参战到改善百姓生活，从改革政治制度到开展全民救国运动，清清楚楚地告诉所有人，全民抗战才是中国取胜的唯一出路。这就是我们党提出的区别于国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可以说，正是这条路线让一盘散沙的中国人重新凝聚在一起。第二，会议定下了一套最贴合国情、最务实管用的克敌制胜的战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当时的现实很残酷，日军武器精良，兵力强悍，敌我差距悬殊，如果我们的红军部队盲目和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只会白白牺牲革命力量。党中央高瞻远瞩，做出了最清醒最正确的判断，不硬拼，不蛮干，保存实力，持久作战。会议明确命令，改编后的人民军队深入华北敌后山区，不跟敌人正面硬拼，而是利用山地优势灵活机动，伺机出击，骚扰敌人，牵制敌人，截断敌人补给，积小胜为大胜，一点点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步棋可以说彻底盘活了整个抗战战局。从此中国抗战不再是单一的正面战场，而是形成了正面抗战狙击、敌后战场牵制的全新格局，让侵华日军彻底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与此同时，陆冲会议还有一条绝不能动摇的原则，那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我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守独立自主原则，可以合作抗日，但绝不放弃兵权，绝不妥协退让，绝不受制于人。会议重新改组中央军委，确立领导核心，牢牢把人民军队的指挥权抓在自己手里。正是这份坚守，让我们的队伍始终初心不改，立场不变，始终是老百姓信赖靠得住的子弟兵。除此之外，这次会议还做出了一个立足长远的重大部署，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扎根群众，依靠人民。我们的革命先辈深知，打仗拼的最后拼的是民心，拼的是根基，所以全党全军深入乡村，废除苛捐杂税，体恤百姓疾苦，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解难题，军民一心守望相助，把一个个偏远乡村建成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建成了抗日最坚实的大后方。有了民心，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兵源，有了群众，就有了永不枯竭的抗战力量。讲到这里，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仅仅四天的陆冲会议地位如此重要，意义如此重大。他在举国迷茫的黑暗时刻点亮了全民族抗战的明灯，彻底终结了片面抗战的被动局面，让全民族真正拧成一股绳，聚力一股劲。他在敌强我弱的艰难处境中找准了持久战的出路，有游击战的智慧，以弱制强，以柔克刚，一步步扭转战局，粉碎了敌人快速灭亡中国的妄想。他在复杂多变的合作局势中守住了革命的底线与初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为国为民的责任担当。回望历史，硝烟早已散尽，战火早已远去，今天的洛川安宁祥和，山河锦绣，我们再也不用承受流离失所、山河飘摇的苦难，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79年前在那间小小的农家土屋里，一群心怀家国的革命者以担当立初心，以智慧救中国，以热血护山河。陆冲会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那是危难当头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是实事求是、立足实际的务实精神，是扎根人民、依靠群众的为民精神，是迎难而上、持久奋斗的拼搏精神。今天的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硝烟战火，没有生死考验，但我们肩负着新时代的使命与责任。回望洛川烽火，传承红色初心，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铭记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先辈的奋进力量，心怀家国，脚踏实地，奋勇前行，用我们的青春和实干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山河，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冯阳姐，今天参加杨年华讲解员请就位节目有什么感受吗？
1: 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0: 嗯，
1: 今天能够走进杨年华讲解员请就位电台节目的录制现场，我内心很有触动。广播打破了空间的限制，让陆春慧的红色故事通过电波传递给了广大听众。
0: 嗯，
1: 是一次特别难得的传播机会。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和两位主持人的交流对话，梳理回顾陆春慧的峥嵘过往，我自己也再一次重温历史接受思想洗礼。虽然不在纪念馆的旧址现场，但是呢，通过声音讲述，同样可以把窑洞内的革命抉择、全面抗战的历史意义传递出去，让不能够来到现场的听众也读懂这段红色记忆。这次经历也让我认识到了，红色宣讲不止发生在展厅旧址，电台这类媒体也是传承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今后我也会尝试不同的传播形式，用心讲好陆春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陆春慧纪念馆，感悟红色精神。
2: 嗯，再次感谢冯阳。
0: 嗯，
2: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的杨年华将军请就位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Are you ready？
2: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3: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4: 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5: 我想做医生、
6: 科学家，
7: 当一个设计师，
8: 想当消防员。
3: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9: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2: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3: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6，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呢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啊，周五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五快乐。天气不错啊，也是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啊，天气逐渐变凉，但是呢我们延安的天气还是早晚温差比较大，也是希望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和晚上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带一件外套啊，确实早晚挺冷，但中午又回归到我们正常的一个温度啊，中午的时候脱下这个薄薄的外套，美滋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是最近啊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然后很火，这个话题就延伸了出来。怎么回事呢？如果说啊，当大家现在在网上冲浪，刷到一个年轻人说自己要备战奥运的这种帖子的时候啊，往往呢，你能从他的这个文字当中看出，三分谦逊啊，三分变强的这种渴望，以及四分对自己优秀运动能力的暗爽以及自信。但是最近一个视频横空出世了，让多少在毕业多年之后才开始发奋成为体育生的小年轻们自信瞬间散落了一地。这个视频当中呢，一位身材精瘦头发花白的老爷子迈着沉稳的小碎步在这个跑道上一路狂奔，并在起跳线前一跃而起，用标准的跳远动作稳稳落在了沙坑里。而这个评论区啊，两个数字令人震惊呀。第一个就是老爷子的年龄，他今年92岁了。第二呢，就是老爷子的成绩，立定跳远2米05。哇，这位名为吕明普的老人体育能力还不止这些。在这个视频出来之前呢，他刚刚取得了4x100米的接力赛金牌。你说是一个92岁的老人跑步得了金牌，跳远两米多吗？啊，那我这个高中生大学生这个一天吃6顿饭啊，这是个年纪这是做不了。还有网友说，等我到92岁的时候能坐一会儿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吕明普参加的是8月22日到9月3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在官方的介绍当中，这个比赛两年一届，是由世界田联认可面向35岁及以上田径爱好者全球最高级别大师级田径赛事，又被称为中老年版的奥运会。但是当你了解完选手的事迹之后啊，更合适他的称呼可能就是啊，满级人类大比拼。因为这里挤满了全世界身体素质爆棚的老年人。一星期之前，来自辽宁的82岁大爷啊，丁明刚刚在 M80 组，就是80岁至84岁的年龄组，80米跨栏决赛当中，以15秒99成绩夺得世界冠军，并刷新了该纪录的亚洲纪录。跨栏啊，朋友们，光听到这个词儿，多少人的大腿都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啊！很难想象80岁90岁跨栏跳远世界冠军这几个词儿能在同一句话当中，更别说参赛的还有106岁的泰国选手，96岁的蒙古国选手。哇，赛场之上这些皮肤松弛满头银发的老大爷们啊，看着让人揪心，生怕他们一个踉跄啊摔出好歹，可真动起来他们却一个比一个稳当。不怪网友开玩笑啊，说要没收他们的老人卡。有人说攀岩徒步越野跑啊玩了一大圈，我还以为自己算半个这个运动健将了，结果看到这群满级人类大爷，才知道自己依然是一个脆皮的年轻人呀。就网友们纷纷好奇，这些钢铁大爷究竟是怎么练成的呢？
我们就拿82岁的丁明大爷那场跨栏的决赛来说啊，近周来都是让年轻网友啊想要逐帧品评的优秀素材啊。各就各位啊，本届世界大赛田径锦标赛落地韩国，然后呢裁判一声英文口令直接喊起，咱丁明大爷瞅见这个身边的选手纷纷就往前就位了，才慢悠悠的小颠两步完成热身了。左右两边的这个日本选手已经是蹲好姿态了啊，浑身紧绷蓄满爆发力，唯独丁爷爷气场拉满，昂首挺立，眼神呢直锁终点，那股胸有成竹的劲儿啊，让网友们看到了直呼好家伙，是关中王来了呀。哎呀，发令枪响之后，丁明大爷干脆利落，然后呢直接俯身压身，平日里看见那个皮肤松弛啊，四肢消瘦，可一用力，胳膊上结实的肌肉线条瞬间展露，整个人呢像弹簧一样弹射了出去。接着呢，丁大爷连着飞跃八道啊 ,68.6 厘米高的栏架，相当于从成年人大腿洞当中啊高度越过。过栏时呢动作干脆丝滑啊，栏间节奏稳定，哪怕跑到后半程啊依然是全力冲锋，死死守住领先优势，整套动作流畅有力，看不到丝毫岁月带来的迟钝感。最终呢他以15秒99的惊艳成绩不仅碾压两位日本选手，更是把尘封已久的亚洲纪录提升了 0.74 秒，成为亚洲最硬核的老人。那谁说年纪大就要服软，中国人老了照样能飞啊！那除了丁大爷，本次这个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当中啊，还有一群硬核老人更是叹为观止。比如说刚才七七提到的那个92岁的山东老将吕明普，这次呢足足报了六项比赛，甚至他的4×100接力赛还是这个将组参赛的，对手都是一群85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啊，他却照样跟队友一起拿下了冠军。巧的是什么呢，吕大爷这次还和一个明星家族啊家属同心竞技，就是昆凌91岁的爷爷，澳大利亚籍选手劳伦斯啊昆利文。在男子 M90 100米决赛当中，昆凌爷爷跑出了23秒13完赛，拿下了第六名。比赛结束之后呢，昆凌特意在社交平台为爷爷疯狂打 call 啊，说年过九旬的爷爷又获得了一枚奖牌，我们都为你骄傲，年龄增长没什么可怕，无论多少岁都可以突破自我，挥洒汗水。如果说92岁已经是让人夸赞体力满级了，那么106岁还在扔标枪，就真的有点超出大众的一个理解范围当中了。来自泰国的这个选手叫做沙旺啊，是本届赛事年龄最大的参赛者，他80岁才开始锻炼，90岁呢才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很多人看到这里会操心说家里人不慌吗啊，沙旺爷爷直接给出答案，他74岁的女儿也来到赛场和老爸同台竞技啊。这届世锦赛沙旺火力全开，狂揽铁饼标枪两项金牌，尤其是男子105岁以上400克的标枪项目，他第一头就干出了10米04啊，稳稳把冠军就直接揣进了兜里。投掷的项目当中同样杀出一位实力的金国，68岁的田卫平，在 W65 啊女子铁饼的决赛当中，他投出了35米11，甩开了第二名4米多，强势拿下了金牌。很多人不知道这位赛场猛将早在40多年之前就拿下了中国健美的比赛冠军，一身力量底子早就刻进了骨子当中。还有一位更像是奇迹选手的是92岁的阿尔及利亚运动员啊阿卜杜勒啊，然后呢他曾经呢经历过心脏骤停，还摔断过两根肋骨，前后呢接受过12次手术，还依然站在了 M90 组100米决赛的跑道，最终呢他以18秒99获得银牌，赛后呢他把运动称为自己的良药。
不过啊，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普通人千万别直接照搬这位超级老人的操作啊。运动确实是良药，但是药也得有剂量。规律运动确实能够帮助老年人啊，维持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平衡能力和身体活动能力，对慢性病管理和功能恢复也有帮助。但是对于高龄老人来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直接上强度，建议呢优先做体检，做好评估之后再开始运动，循序渐进，慢慢加量，那才是王道。那年轻人不是第一次被老年人的体力所震惊了，毕竟公园健身的大爷大妈一直是互联网经久不息的传说呀。但是这场大师赛上的选手依然突破了很多人的认知。要知道跳远、投掷、跨栏可都是有技术门槛的运动啊，尤其是丁明大爷的跨栏夺冠的这个项目啊，可以说是田径赛场上最不好惹的项目之一了，对爆发力、柔韧劲、平衡能力要求极高，并且有国外研究显示，落地带来的冲击是体重的 4.4 倍，就算正值运动黄金期的年轻选手也常常扛不住这股巨大的负荷，出现了脚踝损伤。80岁90岁的大爷们究竟凭什么扛住这般难度呢？难道他们是现实版的龟仙人吗？手握隐藏 buff 吗？当然啊，它是不存在什么玄幻的神功的，但是他们这副超乎常人的强悍，不是拥有极品灵根，而是数十年的这个训练熬出来的硬底子呀。据紫牛新闻报道，丁明算不上这个师出正派的专业的运动员，更像是田径圈里的散修。他学生时代呢，就迷恋跑跳、球类运动，靠一腔热爱默默的修炼，工作之后呢，也没有离开体育场。等到退休时间彻底充裕的时候，他便开始了系统化的苦修，频繁征战各类大师田径赛事。2015年他赴法国里昂参加了世界老将田径锦标赛，首次站在这一赛事的世界赛场。2019年的时候，亚洲田径大师锦标赛他一人就获得了4枚金牌。就聊到这里啊，收音机前的你也许和七七一样不免就是泛起嘀咕，常年这么高强度的训练，82岁的身体他真的能扛得住吗？这种克制啊，并不代表着训练划水。理科出身的丁明常常将力学的专业知识带进田径场，研究标枪、铁饼的时候，他会分析初速度啊，然后呢出手的角度和风向。初学者呢跨栏的时候，他将矿泉水瓶垫在这个就是支架下面啊，让这个跨栏轻微的倾斜，轻轻一碰就能倒下。等练习者不再恐惧，再逐步撤掉水瓶，恢复正常的这个架栏。他说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就是把学过的知识用到训练当中啊。现在呢，他大多自主训练，也常和这个中老年田径队的伙伴交流切磋啊，见解，然后呢专业的训练思路，同时根据中老年人的力量、柔韧劲和这个恢复特点调整动作，不会再拿自己和同龄人盲目的攀比了。说真的，与其操心丁大爷，不如好好操心我们自己啊。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啊，然后呢关节骨科主任许长鹏也是提示大家，长期久坐比跑步更加伤害膝盖，软骨会慢慢的饿死，肌肉呢也会慢慢的流失。就聊到这里，多少人不禁低头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千层肚啊，在对比镜头里的这个丁明大爷紧实的那个线条啊，肌肉线条，瞬间狠狠的怀疑人生，到底谁才是年轻人呀。所以收音机前的大家，想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互动啊，就是

你平时有坚持锻炼的习惯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延安综合广播”啊，跟琪琪简单的做一个互动。那时间来到了14:21，我们一起来听到一首音乐，待会儿见。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3局9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了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

198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石，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三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一个小时的龙属石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互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

0: 是在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第一时间。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秋季开学仪式，校园饮水用水安全事关全体师生的身体健康，是筑牢平安校园的重要防线。为全力保障新学期校园供水用水安全，消除各类供水安全隐患，近日延安公用集团及时雨便民服务队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深入辖区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校园水质检测、供水设施全面排查检修专项工作，以细致暖心的便民服务为新学期顺利开学保驾护航。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一趟满载汽车零配件、毛绒玩具、家用百货的 X8151 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国际港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奔赴德国。2026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总量突破4000列，较去年同期提前近一周，同比增长 3%， 运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有四级左右偏南风，14度到24度，东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
1: 把我的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七七。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
1: 周五愉快。
0: 特别开心啊，又到了周五的快乐时间当中了哈。先和大家预报一下今天的这个整体天气情况。我们延安市呢今天是晴天见多云，有四级左右的偏南风啊，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呢是14度啊。
1: 是的。
0: 秋天到了，慢慢的呢这个早晚温差也是越来越大了哈。有时候现在呢早上或者说晚上的话，可能还得套个外套了，
1: 哎，还有点凉。
0: 所以说呢，大家也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哈。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和大家聊到一部好多人心目中的 number one。这部片子呀，真的好多人心里觉得它就是我心里边的第一名啊，而且被无数次的反复观看。
1: 嗯，
0: 老片
1: 没错，
0: 《肖申克的救赎》。
1: 听到这个名字，相信看电影的大多数朋友啊都看过这部影片啊。
0: 嗯，
1: 上周的时候，也就是9月28号啊，也是首次登陆到全国院线当中啊。
0: 嗯，8月28。
1: 8月28。
0: 这部片子啊，就是排名啊，豆瓣排名第一。
1: 嗯，
0: 啊、也是无数人这个人生片里边的啊心目中的经典第一了。
1: 没错。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30年了，为什么他还是第一？
1: 哦，
0: 当然啊，这是一部好片子，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又很少被业内人啊称为就是大师级作品，甚至可以说他的经典啊就是有点平庸
1: 哦，
0: 而且平庸的是恰到好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一出生就自带老气的呀。我们可以这样说，《肖申克的救赎》从来不是最好的电影，他诞生的那年呢，也没有给影坛带来什么轰动。影片投资了2500万美元，第一轮上映的票房仅仅只有1600万美元。
1: 嗯，
0: 即便啊在奥斯卡拿到7项提名之后，又趁热的进行一轮重映，票房呢还是只有2800万。
1: 对，
0: 最终呢他在当年啊北美票房排名落后在50名开外，成本当然是赔了哈，没收回来。那得奖呢，7个提名啊，得奖数为零。
1: 零个获奖、
0: 哎、当然呢那是在后世公认神仙打架的1994年，美国资深影迷都被低俗小说里的这个昆汀的惊世鬼才刷新了世界观。
1: 嗯，
0: 普通老百姓呢也都去看阿甘正传。
1: 对，
0: 是吧、哪怕在中国啊，大陆开放国外大片引进的第二个年头，满大街呢、也只能看到一张雕塑般的脸。还有呢就是当时没有当上州长的这个施瓦辛格握着一把样林色的这个手枪。
1: 对
0: 啊，头顶上写着5个大字儿，真实的谎言。
1: 嗯，
0: 都看过哈。
1: 没错。
0: 而且呢在大众的视角里边呢，肖申克的救赎并没有上桌。而在权威人士这一边呢，罗杰呢在评述里边写，电影讲述的时间、耐心、忠诚这些特质呢啊他并不性感。
1: 哦。
0: 纽约时报呢给出了好评，但是也只是给出了主角安迪的故事啊，险些啊就沦为了一次精神胜利。
1: 嗯。
0: 纽约客和华盛顿邮报则更加不留情面，直接批评这片子太长了，
1: 2个多小时。
0: 从当时这些媒体影评人的评价，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部老片儿不仅没有火啊，它没有这个火的潜质，更有些老土了。
1: 嗯，
0: 太长了。到了今天，到了现在，这样的观点可能还是依稀在存在着，并且呢30年过去了，它的短板就更明显了。本质上啊，肖申克呢它就是一个爽文故事，犹如今天的那种龙王归来、主角重生啊，大仇得报。反派典狱长和狱警呢则是更加标准的这个脸谱化角色。
1: 嗯，
0: 故事最后呢给出了一组对比啊，就是特别的明显嘛。安迪逃出升天，扬眉吐气，收获了阳光、自由、沙滩。坏人呢则是贪污证据公之于众，只能在冰冷幽暗的监狱里边自我了结。标准的那种大仲马式的些许。
1: 是的。

0: 一点暧昧空间也没有给大家留下吧。
1: 嗯，
0: 多年以后呢，瑞德的饰演者啊，摩根啊，就回忆起当时拍片子的那个经历的时候，谈到他与导演的一次分歧。
1: 对，
0: 小说上呢，原本是一个开放的结局，只有瑞德坐上了开往这个墨西哥边境的大巴啊，并没有两个人的重逢。而导演呢，当时他设想的就是瑞德在墨西哥的海滩上找到安迪，吹响了安迪送给他的口琴，来引起了老友的注意。
1: 嗯，
0: 哎，但是呢，弗里曼拒绝拍摄这个镜头，还直呼这个想法好像不是很好，有点笨。
1: 哎，
0: 他坚信啊，这个所谓的温馨的结局煽情啊过了头了，就两人相视一笑就足以说明一切了。说白了呀，《肖申克》呢，从一开始迎合的就是俗套，而不是艺术野心。就这一点啊，我们也不用。也不想替他去辩护了，但是问题来了，那么他凭什么又能成为第一了呢？
1: 对，凭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30年了，依然在这个豆瓣影评稳居第一、啊、
0: 哎，
1: 那我们就聊聊他凭什么。其实替《肖申克》翻案的恰恰是当年忽视了他的普通观众们。当年不甘心的华纳把目光瞄准了刚刚兴起的录像带啊，这个租赁市场，在口碑票房都没出圈的时候情况下，他们足足播放了啊，投放了32万盘录像带。隔年呢，这部这个当年票房不怎么好的作品就成了全美租借率最高的电影，而且他又在广播电视频道反复播出，这一播就是10几年呀。
0: 嗯，
1: 此时呢，如果说你再没有看过这部片才是一大怪事了，就像是一场长达10几年的大众选择奖投票了，最后大众赢了。这场翻案也顺带确立了一个成功的样本，也是后来所有想成为全民经典电影都在做的3件事。第一件，最主流的价值观。肖申克的精神内核、价值内核看似是标准的美国梦，就像当初来到这片新大陆开拓的异乡人们，都共同面对着未知的挑战和困难，又在这些重压之下一步步改善了环境，实现了从个人到集体价值。但如果跳出美国的历程来看，这套自我实现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现代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也是后来世界各地的主流电影都在学习也都想实现的最大公约数。这是第一、嗯、第二呢，就是强反转。肖申克的反转不只说是结尾墙上的那个洞，戏剧性是层层埋下的。安迪呢，凭借智慧在监狱里越过越好，但他又好几次有跳出这舒适圈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新人汤米的证词可以帮安迪提前结束这个牢狱生活，但他却没有道理啊，没道理的就是死于典狱长之手。又比如说结局之前，安迪呢向瑞德要来绳子，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像老布那样自杀，但是他却用绳子啊捆扎好了举报典狱长的一个文件。这些呢是他作为爽文的硬本事，起码要保证观众2.5小时不会走神。那第三点啊，我们也觉得很重要，叫做人生体会。老实讲啊，看这个肖申克的救赎很像在看这个异灵，就是那个读者嘛，不是贬低他们，承担了很多相似的功能，十几分钟被一篇文章吸引还能转述给下一个人，而2.5小时在漫长的压抑和一次次希望破灭之后获得的自由，的确呢会带给灵魂被浸润的感觉。安迪的越狱唤醒了我们在循规蹈矩的生活当中逐渐忘却的一个梦想，并在他穿越长长的下水管道拥抱雨水的那一幕，精神呢也是为之一振。观众离开了荧幕，带走的不一定是镜头美学，也可以是一句京剧式的人生道理，每个人都能看懂能记住。可是这三样东西解释得了他为什么登顶，解释得了他为什么长盛。这套样本并不难，这些年很多电影都照着他做的
0: 照搬嘛
1: 啊，什么反转更密，道理呢更直白，价值观更加的新鲜。可是肖申克的救赎，当他的反转结局道理已经倒背如流的时候，我们还在看他，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注意的已经不是别的东西了。肖申克的救赎和别的越狱片它有所不同，比如说经典的有什么呢，大逃亡，后来呢美剧有什么越狱啊，还有史泰龙的这个金蝉脱壳等等，他们的目的性都非常强，就逃出去是唯一的动机，也是情节的终点。

0: 但是《肖申克》的起初不是让你看到这层目的的。片中有很多安迪开小差的时刻啊，你比如说这个修屋顶的时候为狱友们争取两瓶啤酒，日复一日写信向这个州政府申请重建图书馆，还有在广播室里锁上门播放那个费加罗的婚礼。
1: 哎，还有啊，他会不遗余力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无论是帮助这个狱警还是典狱长就是避税洗钱，或者说给这个杰克辅导功课。要知道这些事情这时刻他是没有目的性的，
0: 哎，
1: 也决定不了最终结局的走向，但是呢，作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可以就是目的本身。30年前的人会被这些时刻打动吗？
0: 会的，
1: 我觉得会。
0: 嗯，
1: 只不过呢，更多时候人们在心里啊，还是牢牢地盯着最终的大方向，看他们喝啤酒、听音乐、建设图书馆，更像是起点与终点之间的一次次阶级的啊奖励。
0: 没错，
1: 大家相信啊，最终的美好结局呢，一定会如期而至的。
0: 嗯，
1: 这是30年前嘛？
0: 对。
1: 那30年后呢？情况变了，
0: 完全不一样了。
1: 最终的自由变得越来越虚，实现自由呢也越来越没有那种质感了。片中的老布就是个例子。
0: 嗯，
1: 保释出狱之后呢，他适应不了外面的那种生活，结果呢只好是自己了结了嘛。
0: 没错，
1: 只有他养的那只乌鸦给飞回来了。很直白的隐喻，被关了太久的鸟会忘记怎么飞。这个时代呢，每个人都有跳出规训框架的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可是我们也不适应了，暴雨夜的冲刷洗涤，海岸公路上迎面的暖风，我们还愿意相信他们的存在，却也把这些结局视为了渺茫。因为啊，监狱和自由本来啊，它就是一体两面的，他们是共同存在的。于是呢，我们才会更加珍惜夕阳屋顶喝啤酒的那个时刻了。
0: 是的，
1: 这些时刻里呢，我们也在对抗着自己的工具化啊，对抗麻木。就像这个短暂的成为安迪，想起来该怎么飞。这呢其实也是肖申克的救赎啊，给我们的我觉得是另外的一种自由吧。
0: 对，8月28号肖申克的救赎啊，也是首次登陆到我们的内地影院当中啊。如果说大家看过的话，也可以走进影院啊，再支持一下这部影片，重温一下这部30年前的老片。如果没看过的话啊，因为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嘛，大家也可以走进影院观看一下这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啊。30年稳居第一，我觉得他有他火的一个道理。
1: 是，
0: 那时间来到了这个16:22啊，一起来听到这首音乐。那待会儿见了，
1: 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啊，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域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9，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在生活中呢，你是否也经常这样？发出一条消息，对方呢迟迟未回，便开始坐立不安，怀疑自己是不是哪儿说错了话。或者聚会上呢有人神色不悦，你便反思自己呢啊哪句话得罪了人。你总是在心底呢战战兢兢地问自己啊，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啊，对方是不是对我不满呀？心理治疗师梅格·约瑟夫森呢写过一本书，叫做你是在生我的气吗？啊，书名就叫这个，你是在生我的气吗？在这本书里呢，针对这些情况啊，他指出，很多人痛苦不堪，就是因为总把自我价值寄托在别人身上，习惯性的退让、讨好、道歉。人如果完全忽视自身感受，就只能活在他人的评判里，丧失自我。而想要走出痛苦的泥沼，第一步呢，就是停止为别人的情绪买单，重新夺回啊我们的主体性。所以今天啊，和大家就来聊到这本书，你是在生我的气吗？书里边讲了一个来访者啊，这个人呢叫做布里安娜啊，讲了一个布里安娜的故事。布里安娜呢小时候呀，母亲的情绪呢非常的不稳定，动不动呢就和布里安娜冷战。每当母亲阴着脸一言不发的时候呢，布里安娜就感觉哎呦天都要塌了。为了结束这种令人窒息的

气氛，他总是第一个道歉，哪怕呢他自己啊根本不知道自个儿做错了什么。年幼的布里安娜呢摸索出了一套相处法则，无论对错先主动道歉，拼命察言观色讨好母亲，以此呢换取短暂的平和。长大以后呢，这套模式就刻进了骨子里。朋友这个消息啊回得慢了，同事态度平淡了，他都会下意识地认定是自己的问题，不断地自我检讨。与人相处，他永远是一副顺从的模样，从不敢表达真实想法。久而久之呢，他甚至都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生活中有很多像布里安娜这样的人，总是习惯性的察言观色，不惜委屈压抑自己，也要讨好他人，照顾别人的情绪。然而这种呢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迎合，换来的并不是真正的亲密，而是深深的内耗。作者梅格本人呢也是一个典型例子。梅格的父亲脾气呢就比较暴躁，他从小就觉得这都是因为自己呢不够乖巧。每次父亲发脾气，他都无比的自责，并拼命的做一些能够让父亲高兴呀，或者说开心的事儿。等长大后，他才发现自己呢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自己。据梅格回忆，成年后呢，他搬进纽约第一套公寓的时候，去家居商场挑这个浴巾，他当时站在货架旁边啊，就手足无措，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颜色。那一刻，他猛然惊觉，自己到底是真实的存在吗？很认同一句话，讨好呢是保护自己的工具，但也会让人啊持续的掏空自我。当你的所有行为都以不让别人生气为标准，你的情绪、喜好、诉求呀都会呢持续退让。别人的一句冷淡、一点不悦，都能够轻易的搅动你的心神，让你呢深陷内耗。太在意别人的感受，本质上是对自我的谋杀。当你的喜怒哀乐完全取决于他人的时候，你就彻底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了。

梅格在书里呢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别人心情不好并不意味着你做错了什么，或者呢你有责任去解决，你能做的是给对方支持和空间，让他们自己啊调节情绪。当你决定不再包揽别人的情绪，你会发现内心的枷锁呢会自动脱落。梅格讲过一个来访者叫做艾莉西亚的故事。这个艾莉西亚呢有一个男朋友，刚谈恋爱的时候呢她经常会陷入内耗当中。只要男朋友一旦语气显得平淡，或者说沉默了不说话了，艾莉西亚呢就会疯狂的脑补是不是自己哪里惹得对方不高兴了。为此呀，他的神经呢几乎是时刻紧绷着，内心呢既疲惫又焦虑。后来在梅格的开导下，他下定决心啊不再承受对方的这个低落的情绪了。在一次争吵过后呢，男友就把自己关到房间里边。这次呢他没有像以前一样追上去道歉安抚，只是安静的做自己的事儿。他告诉自己，对方的情绪让他自己消化吧，我无需负责。出乎意料，过了会儿呢，男友平复心情之后呢，竟然主动找他沟通，两人的关系呢，不仅没有因此破裂，反倒更加的亲密，更加的松弛。正如书里边所说，你控制不了别人的喜怒哀乐，但你可以选择不把它背负在身上，不为他人的情绪兜底，你才能够腾出心力来关照自己。还有一个来访者叫做米兰达，也有过类似的转变。啊，在公司里呢，有位同事经常在开会的时候会打断他的发言。一开始呢，他怕同事抵触，尽管内心呢充满了委屈和气愤，却忍着吃哑巴亏。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没有必要在意对方的反应。下一次对方打断他的时候呢，他直接回击，最近我发言时总被你打断，能不能等我讲完你再说。从此以后，同事再没有抢过他的话，他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听过一句话，你首先呢得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别人的谁。放下情绪啊，尤其是放下别人的情绪，不是冷漠，而是终于认清了所有关系的边界。你不需要为别人的喜怒哀乐负责，别人呢也没有义务时刻对你和颜悦色。停止为别人的坏心情负责，不用反复道歉刻意讨好，不再为他人的情绪买单，把精力啊收回到自己身上，你才能拿到人生的主导权，才能够活出自我。在书里呢，梅格曾说过，改变不会立竿见影，也没有可衡量的标准，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好当下这一刻。想要摆脱讨好模式的桎梏，重新夺回主体性，需要注意一些具体的行动啊。这本书里边呢，也是给出了几条切实可行的方法，我们和大家呢节目里边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一呢，是坚持NICER 正念法则，打断内耗循环。啊，什么是 NICER？ 就是觉察、邀请、好奇、接纳、回归。啊，这是五个步骤，用来应对这个思虑过度和焦虑这个情绪的。当你开始过度的揣测他人，陷入自我怀疑时，就立刻使用。啊，首先呢是觉察嘛，觉察内心的焦虑。接着邀请情绪存在，啊，不抗拒，继而呢好奇且探索情绪背后的恐惧，然后接纳当下的不安，安抚内在的自己，最终回归现实，回归理性。坚持这个法则呀，当在焦虑袭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稳住船舵，啊，不被情绪的浪潮冲走。第二啊，是要区分友善与慈悲，重建行为动机。友善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啊你是个好人，慈悲呢是对人友善，是因为啊这样做让你感觉良好。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每次想要妥协的时候啊，就先问自己，我这样做是发自内心愿意，还是害怕对方失望？如果是出于恐惧，那便是讨好。如果是心甘情愿，没有委屈，才是真诚善意。你可以对别人好，但那份好呀，必须是出于你真心，而不是恐惧。当你不再为别人的感受而活，你才真正的开始为自己而活了。第三是循环，这个循序渐进，设立边界。从小事开始练习。很多人以为一旦说不，就会引发毁灭性的冲突。实际上呢，你不必一开始就要直面这个重大冲突啊，先从这个低风险场景入手。比如说外卖送错了，主动联系商家反馈，而不是算了。对要好的同事说今天想吃自己的午饭，而不是每次呢都勉强陪同。告诉朋友今晚太累了，不出门了，而不是硬撑着去赴约。啊，你会发现这些小小的拒绝并没有毁掉关系，反而呢让对方啊更尊重你。你也会在一次次微小的成功中积累起说不的勇气。边界不是伤人的高墙，而是守护自我的桥梁。练习拒绝才能不被他人，尤其是他人的需求啊，才不会被这些裹挟。

在这本书的结尾呢，梅格写了一段极具力量的话：以前的我核心信念是一切都是我的错，现在则变成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值得被爱，我很安全。很多时候比起让所有人都满意，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呢舒服。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课题，你的感受才是你的全世界。不必再反复追问啊，你是在生我的气吗？更无需讨好任何人。人生的主体性从来不靠迁就换取。当你优先忠于自己的感受，不再为别人的情绪负重前行，你才能够拥有松弛、自在、完全属于自己的人生。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聊到的这本书呢，是你是在生我的气吗？人不需要永远为他人的情绪价值服务，所以呢，做回你自己。这本书呢，节目里边和大家一起分享。

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钉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钉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给，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1944年三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关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经验、奖励劳动模范而发起的。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纺线比赛，在延安还是第一次。上午8时许，周恩来、任弼时在纺线竞赛评比委员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比赛场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大家都被周恩来和蔼的话语、虚心学习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

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三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扣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手、能手授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二三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就看中了这娃娃。少平离开之后，他们俩商量，想叫这个后生将来跟他们的菊英成亲，做个上门女婿。他们没生养儿子，有个女婿在身边，老了就有人照顾了。因此多少天来，曹书记跑着在各处的工地上打问他这个。他想过几年他闹好了，还可以把父母的户口也迁过来，世界这么大，哪儿都可以活人。另外从发展的眼光看，城市边上当个农民，闹腾家业的出路也多，他应该当机立断，马上行动，千万不敢失去这个一生难逢的好机会。告别了金波后的当天晚上，少平就去找了工头，说自己家里头有事要结算工钱，不准备再上这工了。工头看来非常遗憾失去了一个好小工，结算完工钱之后，工头破例把他带到厨房，让做饭的亲戚给少平切了一碗肥猪肉片子，算是对这个曾经卖命干活的小工表示一点犒劳。一碗猪肉下肚，少平嘴一抹就去了羊沟，曹书记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这次见面，双方已经不是当初的那种主仆关系，而好像是亲朋好友一样了。曹书记立刻出去给他办准签证，书记的老婆就及时抓住时机，让少平给女儿菊英补习中学的语文课。在少平开始为菊英补习功课的时候，菊英他妈推说到邻居家取东西，溜出去半天没有回来。18岁的菊英完全是城市姑娘的打扮，白净的脸蛋，弯弯的眉毛，一对清澈活泼的眼睛，很崇拜的听少平头头是道的讲解课文。他看起来挺聪明，但学习实在是迟笨，少平说了半天他都理解不了，他只是惊讶地看着少平，带着一脸的疑问，你这么能行，为什么要揽功呢？当然了，这个女孩子也并不知道，这个她难以理解的乡下后生已经被她的父母内定为她自己的女婿了。在曹书记家愉快地逗留了几个小时，少平就怀揣着那张准签证回到了他做工的地方。第二天他从头到脚换上了新衣服，然后到街上去给家里人买东西。他现在破天荒地揣着200多块钱，像个财主似的在商店里阔视。他给全家每一个人都买了一件衣服，又买了很多的吃食。那个烂黄提包显然不能再提回去，于是又买了一个很大的新帆布提包。他要在一切方面向家里和村里人显示他在门外干得不错。买完了东西之后，身上还有100多块钱，走在黄园街上，他心里充实而自豪。一切办理完之后，他到理发馆去理了一个发。现在他完全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上的伤痕被崭新的衣服包裹了起来，脸干干净净的，头发整整齐齐，俨然是一副工作人的派头。晚上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来到了金波住的地方。他准备在这儿过上一夜，明天早上就搭邮车回双水村。第二天天还不明，他把孩子放牧着。少平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刚刚退学的，各个村庄里看来没有什么闲人，新的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是少平又很清楚，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那一天中的节奏充满了忙乱和紧张。亲爱的双水村就在眼前了，少平透过车窗远远地看见他家的窑顶上飘曳着一柱灰白的柴烟，
一股说不出的

0: 温暖和甜蜜刹那间涌上他的心头，使他禁不住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哦，家乡，永远叫人依恋和动情的家乡啊。孙少平回家以后才知道，父亲是因为分家的事才写信让他回来的，这比起他想象的其他灾祸看起来并不特别的严重。兄弟分家或者是父子分家，这在农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和其他的人家相比，大哥和嫂子结婚以后几年都和他们一块过光景，这也就很不容易了。现在他们要单另立家，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无可非议。少平看得出来大哥心里头很难过，少平理解大哥的心情。少平去烧砖窑转的时候，大哥把他引到下边的沟道里，想和他单独说会儿话。兄弟俩坐在东拉河边，一时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少平给少安抽出一根纸烟，少安说他抽不惯，仍然用纸片给自己卷了一支旱烟。少平先开口安慰少安说，大哥，分家的事儿不要过多的想什么，爸爸的考虑是对的，你和我嫂子现在应该单另过光景。少安沉默了好久才说，那你们怎么办啊？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啊，有我和爸爸两个人呢，家里头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了，我和爸爸两个人完全可以维持。少安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弟弟说，那这样行不行？分开家以后你就到烧砖窑来，咱哥俩一块经营，红利二一天做五，一个人一半，那不等于还没分家吗？既然单另过光景，咱就不要往一块沾了。虽然是兄弟，可是要分就得分得汤清水利，这样往后就可以少些不必要的麻烦。分开家过光景，你的家就不是你一个人，那还有我嫂子嘞。少安惊讶地盯着弟弟的脸看了半天，他想不到少平已经变得这么大人气，这未免有点生硬。他说，可是这兄弟之间怎么能分得这么清呢？还是分清了好。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嘛。兄弟们一块儿要处理好关系，我认为首先应该是朋友，然后才是弟兄才有可能。要不然说不定互相把关系弄得比两旁世人还要糟嘞。这种理论少安无法接受，但他认识到少平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少平了。他很奇怪，弟弟在什么时候学会了高谈阔论呢？不过少安感到多少日子以来由于分家而给他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似乎减轻了一些，少平的这种态度刺激了他，使他不由自主地想，哼，既然你后生口大气粗，已经这么能行了，那咱就试试看。他问弟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啊，我准备把户口迁到黄源城边的农村去。
1: 什么？说了半天你还是要屁股一拍远走高飞呀，怪不得你把分家说得这么自在呢。你走了那老人怎么办呢？要是这样这家就不能分。
0: 哥，你先别躁，我迁到黄原又不是自顾自图轻快去啊，我出去难道就会白白待着？我不会劳动啊，我赚下的钱就不会养活老人了、啊，再说我在那儿闹好了，说不定将来把父母也能接过去呢。

真是说笑话嘞，老人年纪那么大了，还跟你上天去啊？少安生气地挖苦了少平一句。少平知道，少安无法理解自己，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哥，不管怎样，咱还是按照爸的意思来，先把家分开再说。你也不要太为我们担心，我出去要是不行了，我就会很快的回来的。往出办户口不容易，要是往回迁户口，双水村不会拒绝我吧？你要叫我出去先闯一闯，头碰破了那是我活该，你不是也在闯吗？你为什么不一心种庄稼，还要开办个烧砖窑呢？还不是谋个大出展吗？我为什么就不能有我自己的一点打算呢？”少安倒被弟弟的这番话说得无言对答。过了一会儿，他问少平：“那你和爸商量了没？”“还没呢，罢了，我和他商量。你放心，如果爸不同意我出去，我就留在双水村种庄稼呀。”实际上，兄弟俩实在是无法再把话谈下去了。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少平也站了起来，兄弟俩就这样沉默寡言地离开了东拉河畔，相跟着从草坡的小路上转上来，一块走到烧砖窑的土场上。少安抓起个木模子打砖坯，少平把鞋袜扔在一边，裤管挽在半腿瓣上，赤脚片跳进泥里，抡着铁锨帮哥哥干起活来。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

0: 0911-2820-066。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
2: 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日本的、中央军的、川军的、滇军的、湘军的，啊，路上捡的，彼此彼此。韩达的不知道哪的，有什么办法啊？我还想全是中国的呢，可那样我就快不剩什么了，有什么办法？
3: 好吧好吧，我人手德国的玩意儿，可是你把这全扔给我，你去哪里啊？
2: 我们去师部，有事吗？
3: 师部
2: 进城快活啊，快活快活。
3: 两位带的东西够野营3-4天，再打一个小组机，快活！你们这样消失掉是第4次。团长先生，我从来没有表示过赞同你的所作所为，包括你们现在可能去做的疯狂行为。
2: 我们都说麦师傅是个好人，他帮我们，还不逼着我们像他一样？
3: 不要油嘴滑舌，你们的饭菜里并没有很多油荤。
2: 这话像咱们国家的人说的。
3: 你笑出了很多皱纹，每一条都藏着什么。我听说你们古代有一个俊美的将军，在沙场上用面具来掩藏他的格格不入，你像他，用胸有成竹来掩饰你的不自信。我警告过你，早晚会从悬崖上掉下去，这里的云雾什么也看不清，可半空有把刀等着你。咔，一切凉拌，一半希望，一半绝望。
4: 麦克鲁汉他一边牢骚满腹，一边上了车，大屁股往座上一放，那意思是不再动窝。
2: 横切还是竖切？
5: 跺脚下不要。

0: 好，早混在一起了，三鲜呢？你不请麦师傅下车？
1: 麦师傅不下车，中国人喜欢猜谜，但美国人不是。麦师傅想去看你们到底做什么疯狂事。
0: 你会做噩梦呢？
1: 我早已在噩梦之中了。
2: 上车！
0: 斯拉斯拉挥着手让我上车，那表示他认同麦克鲁汉的同行。我嘀咕着上了车，车启动。我看着车下阿义正在带几个家伙把枪没擦干净的丧门星拖出来，施以惩罚。惩罚是剃光头发，但是掀开丧门星的头盔时大家有点哑然，那家伙本来就是个秃子。阿义只好为了新制度拿个推子在丧门星的头上干划了，一边呆呆地看我们。那家伙转身第一件事就卖掉我们，那是没错，可要动动手指他就口吐白沫地追着来了。我不信，于是死了死了伸出一只手指对着阿义招了招，我赶紧拦住了他。
2: 阿义，你他妈别，快开快开，别带上他。
0: 我们陡然加快了车速，阿义那家伙追了一阵儿，被越拉越远，终于怅然地站在原地。我不想去看他在我们尾尘里被扔得无影无踪，转头调理我们的枪械。我好像看见我自己，麦克鲁汉表情古怪地看着我，美国人念不懂这本经，就算他是个中国通。
1: 你们在做什么？
0: 缺德。这也许是禅达通往外界的公路中我最熟悉的路段，我曾作为逃兵在这里被追捕，我们从西岸返回时也是从这里的山径踏上公路。车停在路边，他已经没法再上我们要去的山径了。我和死了死了从车上拿下我们需要的装备，麦克鲁汉也帮着拿一点。
2: 在这等着。
0: 死了死了搭着司机的肩叮嘱他在这里等着，然后我们走上小径。我几乎能从路面上找出上一次和再上一次留下的脚印。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怒江的江湾，这又是我们熟悉的地方，我能找到那个日本人在这里自杀留下的血迹，也能找到我父亲晒书留下的痕迹。麦克鲁汉一直用审视的眼光研究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是当我们轻车熟路地给自己做了防水工作后，从水里拽出一根松垮的沉在水下的绳索时，他的审视变成了惊诧。我们把绳结松开，拽出一直泡在水里一段再重新打结，于是怒江的江面上有了一条半浸在水里，无论从视觉还是从触觉上都玄乎得很的索桥。美国人终于明白过来了，他对死了死了说，
1: 你从没说过你有过江的办法，这是瞒报军情。
2: 是我们自己的疏忽，如果费心打听，光禅达人就能告诉您四五条这样的路，马帮道、走私道、土匪道，还有
0: 小古人，大队人马和装备想都不要想，师里要是知道一定派个敢死队去打他一仗，喊得满天下都知道，然后这条道就被日本人封掉了，谁都不要玩。
2: 索桥已经整好，
0: 死了死了向麦克鲁汉做了个请的手势，麦克鲁汉看看江面又看看对岸，倒退了一步。
2: 你说我们打不了这场仗，我也想跟我的师长这么说。你会说中国话，可是他听不懂啊，他耳朵不好使，我拿什么跟他说呀？
1: 这太不可思议，你们是疯子，要看清马蜂窝的构造就把脑袋伸进马蜂窝里吗？
2: 我想用竹竿捅啊，竹竿是你们的飞机，鱼尸的攻击计划就是照航空侦察

0: 做的。不灵啊，这个地步只好把脑袋伸进马蜂窝了。
1: 疯子，为什么指挥官要做这种事情？你没有吃猴吗？
0: 有啊，两个。这恰好是我郁闷的症结。对，就我们这两个，其他人把南天门放在盘子里端上来也看不出个态势，看得来也画不出，字儿都不认识还画个屁图啊。死了死了，伸手请麦克鲁汉下水。
1: 我很想去，可是这不是我的工作。
0: 我真眼红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想有一天能像你这样说话。
2: 麦师傅您回去吧，去找我们的麻烦，让他们把该做的都做好了就行了。哦对了，您老人家都说点吉利话哎，您老人家从来就不怎么说好话。
1: 疯子在自杀，
2: 我说了你会做梦的。行嘞，小天不跟您废话了，这水太急了，淹过肚子不好说话了。
0: 水淹到了我的胸腹之间，我被冲倒，水迅速地没了胸部，我再也说不出话了，只能尽力地把头正出水面，盯紧前面死了死了挣扎的背影。有时候我被水冲得转了向，就透过水浪看见了岸上的麦克鲁汉，他很茫然，转圈发呆，低声咒骂，但是毫无疑问他很快会回我们的营地，回一个他觉得还有道理可讲的地方。一只手抓住了我，把我拨转了方向，我吐出拍进嘴里的水，在虚脱中尽量跟随我的团长。我和死了死了把自己打扮得像是飘在江岸边的枯草，脸上涂着从植物里挤出来的绿色的汁液。有时我们在岸上爬行，有时浸在江水里，虽然还看不见，但是我们能清晰地听到遮掩江岸的丛林里日军清晰的号令声。我很想钻进林子里给自己找一个掩护。我们像两堆枯草一样趴在一览无余的光秃秃的江岸上，用一种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先伸出一个肘子，停很久，再伸出另一个肘子，把自己挪出几公分不到的距离。这是第四次，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南天门，也一次比一次更像是一个漫长的噩梦。忘掉路程，往南天门的路程按公分算着，忘掉其他的活物，忘掉生命，忘掉恐惧，忘掉世界，忘掉父母，忘掉小罪，忘掉一切。我是石头，我是杂草，我是枯树，我是腐烂的尸体，我是粪便。怒江在身下流逝，逝者如斯，但忘掉时间，我不存在，我不存在了，不存在了。死了死了，忽然连一个一公分的挪动也停止了，我知道那是为什么。我们甚至能听见上溯才十几米的一个暗堡里日本人吃饭时发出的咀嚼声。过了一会儿，垃圾倾倒在我们身上，我纹丝不动地研究着某个日本商标。用从正午到凌晨的时间穿过一发子弹就能飞到的距离，在某个日军过于紧张的节点上，你发狂地想念黑夜。到了夜晚，你祈祷不要有人拿这堆枯草练夜间射击，因为你得一动不动被它打成烂泥。暗堡里的日本人开始射击了，像我们一样对东岸乱射，也许是在试验他们的机枪是否好使。我们面无表情地听着，感觉着因射击而变得炙热了的空气，等待天黑。我们终于有了遮掩，不过也只是南天门与怒江交界处的一小块礁石而已。

0: 行军床差不多大小，窄到以那里为隐蔽，小腿以下便要浸在江水里。但那总是个可以动弹和喘气的掩蔽，死了死了先到位。我爬向那里时用了过于急促的速度，于是到位之后被狠揪了耳朵。
1: 小子不要命了。
0: 我们早已在手肘与膝弯垫了很厚的衬布，但是已经烂得和没垫一个样。我整理了一下那堆破布，拿出了望远镜。我第一个要看的不是南天门，而是我们的阵地。我迅速寻找到了我和死了死了的防炮洞，甚至找到了枯草下西岸很难看出来的炮眼。我捅了捅身边的家伙，发现他在和我做一样的事情。切，真没中效。
1: 很近啊，那是因为隔河望井。
2: 咱们来这儿好像不是为了隔河望自己家的井吧？
1: 啊，干点正事吧。
0: 于是，我们就看南天门。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从这个角度看，它完全是压在你头上的，它几乎是垂直的。如果执意要仰望它的顶，一定会掉了头盔。它的顶端云雾缭绕，但是仍能看见半山腰上那块巨大的黑石和山顶那棵碉堡化的巨树。那棵巨树像是缭绕在妖物里，成了怪，成了精。离我们最近的日军阵地才几十米远，为了防潮才没有更靠近江边。它像季其坡的很多阵地一样是明沟，上面附以植物遮掩的原木，某些露出的部分便是进出口。我们开始干活，从装具里掏出我们的食物，用指北针校正方位，在地图上量取方位角。死了死了用一个便携式的炮兵镜观察着，我绘图。通常我们要互相再核实一下，但是那很难，因为我们是自下而上看的，对许多地方只能是漫长的观察。观察诸如某处不自然的凸起，某处挖掘过的土痕，为了设计而砍伐掉的树木，而后才能得出一个结果。我们几乎听得见堑壕里日本人的鼾声，我们从仪器里搜索着那些蛛丝马迹，眼睛都快酸了。
1: 第一防线231到297度，92枪槽六个，梯形阵地全部连通，暗环防御，临江设界。三人和两人阵地数不过来了，轻机枪和掷弹筒可以机动。这么小的设界放六挺重机枪，一定是预备阵地。那疯子把整座山都挖成了蚂蚁窝，怎么就放不得六挺重机枪了？半圆形一呼号，227、273、296，各一92不跑。怎么不说话了？你想能有说服于小青的东西？竹内的阵地是发了疯，可咱们的于师座也发了疯了，不知道你怎么才能说服的。哎，301帮我确定一下，像暗堡又像假目标，机枪步炮都进得去，是机动堡。312也是回忆柱双子堡。
2: 你手抖什么呀？
1: 怕劲还没过去呢。过去了。哎，我只是在想，哎，您说这次于小青的精锐们算是倒了血霉了，真那么恨他们啊？只是有点烦，有点烦。
0: 我这样说， 但我无法控制我发抖的手。我无法不看见张玉宪、何书光这帮子精锐在发了狂的火力，在我们还从未见识过的密集的射界中抽搐摔倒。南天门的每一个火力点都是以每分钟数百发的速度喷吐的弹丸，年轻人洒尽自己的血，但是甚至无缘踏上西岸的土地。死了死了，从观察镜里观察半山腰上的那块巨石，石头边有我们这个角度无法看见的半身壕。日军的身影在那里一闪而没，快得难以辨认。我决定从漫长的观察测绘中抽出手休息一会儿。我翻过早已僵硬的身子，太阳正在升起。我看着太阳慢慢的从我们机器坡上升起。我不想承认，但那真是很夺目的美丽。我从指缝里偷看着太阳。
1: 太阳出来了，它晒着我的屁股和你的脸。咱们来这是干嘛呢？想一想你就该不好意思，改掉你那个三心二意的毛病。
4: 我不会不好意思，说真的，我对我自己现在很满意。
1: 天亮喽，以前于小青也跟我们说天亮了，可是黑得很。我们人均一个裤衩满林子乱窜，来了个你，天亮了都不说了，逼着我们走夜路。这样下去不行，我们看到的于小青也看得到，悲观点想就是竹内那鬼头子存心让咱们看到的。
5: 那块石头啊，本来可以炸了它，留着做什么？阻碍自己射箭？哎，听见哨声没有？机枪草里也有动静，他们要吃饭了。
4: 他们吃三对儿，并多一对儿。
5: 啥动静也没看到，就突然开始吃饭了。你这饭从哪儿来的呀？
1: 我们连炊烟也没看到啊。
5: 他是在很远的地方做的，送过来的。饭能送到，人、武器、弹药也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都做不得准了。这里现在是六个机枪草，也许转眼就变成十六个。它是变的，怎么要咱们的命怎么变。
4: 哎，您只当我是于小青吧啊！在下于某人，有美国武器，不怕死的精锐和怕死的也得去死的炮灰。他怎么变我怎么要他的命，别来扰老子的豪情，赶紧滚蛋吧。
1: 他准这么说，弄好了还能给你个五指山。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69集。
1: 欢迎小说剧，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0: 第103集，死了死了翻着眼睛看我，能让他生气真好。但是他很快不生气了，专注于他的观察镜。我不敢再泄他的气，用我的望远镜观察着。后来我推他，让他看半山腰，几个日军在石头边的半身壕里一闪而过，速度快的他刚来得及用观察镜捕捉到他们的身影，刚影影绰绰的能看清他们手上提的炊具。
1: 哎，是送饭的，有地道通到每一个墙草，他们真把土了成座山。
0: 我很怀疑日本人能把硬胶土和火山石挖通。他没管我的质疑，拿了地图，为了目标小点，我一直把地图折叠成块的。为了找到那个送饭的家伙出没的两个点，他得翻开我叠的两个折面，那条可能的地道延伸了这么远。
1: 他不真把捅了这座山。
0: 我不再说话了，我们没工夫去讨论这事儿有多严重，我们只能继续。被我赞叹过的太阳悬于怒江之上时，我们就在石头地上被烫着，我只能弄一些水小心地浇在我们身上，观察、绘图、校正，再观察、绘图、校正，漫长的正午。太阳终于被南天门给遮没了，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南天门淹没在金色里，满江滚着金，暮色来临。观察、绘图、校正，再观察、绘图、校正。漫长的傍晚，夜色降临，月亮非常的皎洁，但是我已经无暇赞叹。南天门再度沉入黑暗。从占领西岸后，日本人就像蚂蚁一样，从来不休息。与其说他们有多高明的战术，不如说他们从不休息。三层原木，一层铁皮，半米厚的土，再三层原木，一层铁皮，半米厚的土，他们机械地修筑这样的工事，简单枯燥但是有效。我们最大的一个105毫米的炮最多啃掉一些地皮，南天门发了疯，磨尖了牙等着啃碎先天不足的鱼食。我又一次看着我们那乡的阵地，听着日军阵地上传来的鼾声，最后的黑夜和最初的黎明在我们的阵地做着对抗，仍然很美，但是我的心情已经全然两样。死了死了终于不再是卧姿了，他翻过身把自己平躺在石头后，整整一天来这是他第一次改变姿势。我递过去一点食物，他心不在焉地咀嚼着。
1: 我们绝对打不下南天门，难道您还真想过打南天门？哪什么都说服不了于小青。图画的仔细点，他说你是怯战，他已经不相信我们了，他不相信竹内那个疯子能挖通南天门，我们也不信，可是我们看见了。
0: 我们是看见了，吃饭哨子一响，山顶、山腰、山脚三道防线几乎能同时吃上热饭。
1: 竹内把他的兵喂得不错，哎，比你强。哎，也不知道他怎么做的，我去看看。
0: 我看着黑夜与黎明抗争，此时前者略占上风，瞬息压得我连波光都看不见了，只听见水声。但是我忽然觉得不对，转过身，死了死了已经解除身上所有会暴露他身份的东西，连头盔都不要了，只留下了那只科尔特。他翻过身正要把自己撑起来，我一把抓住他，我不知道说什么，只能瞪着。
1: 我赌他有直通到山顶的地道，可是地道里绝没有很好的照明。
0: 说完他把我的手打开了，我不敢喊，但是轻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这个儿童教育。其实更多的教育内容啊，是想和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他是国家图书馆的特约嘉宾，也是国家图书馆啊文津奖的一位评委，来自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助理吴奇。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两本书啊，是童年哲学和童话心理学。在上一时段呢，其实更多的说到的是童年哲学，是教家长朋友怎么认识孩子、了解孩子，然后你才能够修理孩子。说修理不合适，但其实这真是家长的亲生。有的孩子真是恨不得家长上去就给他两巴掌。你说人家马修斯坦怎么尊重孩子？
2: 我觉得这是你的心声，不能代表
1: 这不是我的心声，这是好多家长朋友的心声。咱们刚才说到呢，就是马修斯这本书当中，其实更多的谈到的是家长朋友怎么和孩子相处，谈到这个孩子的权利。所以有这样的心声的家长朋友，一定要重点看一看这本书。这真不是我的心声，我只不过是说的有一些家长的心声。那么呢，在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第二本书《童话心理学》，其实是告诉孩子啊，就是告诉家长怎么去跟孩子讲一些事情，那么就以这种童话为例来做的这样的一些介绍。那详细内容我不多说了，还是来听一听专业人士吴奇的介绍吧。
2: 这本童话心理学呢，是和和隼雄很有代表性的一本书。那么和和隼雄在日本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我们都很推崇的村上春树先生就是他的粉丝。
1: 万年陪跑先生
2: 是，就是他的粉丝。然后还专门有本书讲了他们俩的对话。那么和和隼雄呢，他是在童话心理学里边是以格林童话里边的故事为一个蓝本。然后为什么他要关注格林童话？他就说，其实古老的寓言或者童话虽然在时间上很久远，可是它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是紧密联系的。那我们现代人呢，往往知识信息太多，我们都忘了我们原初的一些对事物本质的找寻或者体验是什么。那么很多童话故事里，因为它是很久流传下来的，它反倒有很多原型是代表了我们人类特别本初的一些问题。
1: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啊，那么家长朋友能够看到，就是您现在给小朋友讲的可能又温馨又美丽的童话故事当中，它原本的那样的一些意思代表着什么，更能够让大家追寻到我们人类最本身的一些想法。
2: 是的，
1: 也可能呢，在您了解了我们人类最原本的那个想法之后，再给孩子讲童话的时候，可能会有另外的一种感受在当中。
2: 是的，其实今天我们在给孩子读绘本、读童话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美好而温馨的故事。也就是说，我要给孩子一个浪漫的世界，我要给他一种特别温馨、甜美的感觉。但实际上，和和隼雄分析的很多故事可能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事物的多面性。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就讲了很多，就跟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美好或者甜蜜不完全等同的东西。
1: 咱们别的话少说了，现在上童话吧。
2: 好嘞。他其中有一个章节

0: 本讲到格林童话里边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它的这个名字是叫《亨塞尔与格莱特》。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对这个书名熟不熟悉，但如果说到这个故事，应该大家都有那么一点印象。
1: 嗯，
0: 它就是讲到一个樵夫很贫穷，然后又遇到了饥荒年代。这个时候，他的老婆就提出来，那与其我们四个人都饿死，不如就把两个孩子给扔了。当然，他的老婆是一个。就是在童话里是一个继母，
1: 嗯，
0: 然后呢，哎，刚好孩子就偷听到他们俩的谈话了，然后这一对兄妹就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感到不知所措。
1: 哎，这两兄妹就是这个亨塞尔和格莱特。
0: 对，
1: 嗯，接着呢，后来怎么着了？
0: 然后呀，没办法呀，这父母就把他们往密林里边带呀，他们沿路上就想一些办法，比如说撒一些面包碎屑呀。
1: 面包碎屑后来被鸟给吃了。
0: 对，就被这一群。特别不知事的鸟给吃了，又想了很多办法，但是还是被扔在了密林里边。
1: 嗯，
0: 可是呢，突然在他们面前又出现了一个由糖果面包做成的屋子。我觉得这个屋子应该一说到这儿，很多人就能想起这个故事。哎呦，有这么好的地方，本来大家都快饿得不行才扔孩子，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由糖果和面包做成的屋子，大家特别高兴，也看到一个老妇人。可是真的进到里边之后，老妇人的本来面目就露出来了，
1: 巫婆出现了。
0: 对，她实际上要把这两个孩子养肥了给吃掉。
1: 对，
0: 非常残忍。但是最后这一对兄妹用了自己的智慧，把老巫婆推到了壁炉里边，然后自己勇敢地跑出来了。
1: 嗯，这就是基本上应该咱俩说的比较全的格林童话当中的全部的情节了。
0: 对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一下吧，或者说我们来听一听和和损熊怎么分析这样的一个。
0: 是
1: 如此古老的童话故事。
0: 是的，和和损熊的视角，首先他看到了母性的两面性，
1: 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母性其实是继母。
0: 对，这里边挺有意思的。
1: 通常说继母都是恶毒的继母，没有两面性，只有一面性。
0: 对，所以他这里边挺有意思。实际上他去追寻了格林童话最初的版本，他不是继母，是亲生母亲。
1: 哦，
0: 包括白雪公主这个故事，就是嫉妒女儿的美貌，她的原型就是故事最初的版本也是一位亲生的母亲。
1: 嗯，
0: 那么实际上他想表达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相对我们今天看来相对荒蛮一点的年代，实际上呢，人们对母性的两面性可能了解得更加透彻，只不过人的恶或者说母性不加节制的一面不一定是以如此狠毒的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可是如果母亲对孩子过于的溺爱，或者在物质上极度满足，可是精神上确实非常冷酷，那么孩子感受到的这种不足，可能就是以继母和女巫类似的形象
1: 故事了。家长朋友在给孩子在讲这样的一个小兄妹俩战胜巫婆的故事的时候，真的你多想想自己了。
0: 所以他其实是，我觉得，
1: 所以什么是虐待，并不是说打你骂你是虐待，那种就
0: 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分类。那么这本书呢，毕竟是给家长看的，实际上它是在启迪家长，就是我们从童话里能领悟到孩子的心理是什么。他毕竟是能给家里当劳力了，但是后来我们才开始强调儿童应该区分于大人，我们给他一个时期，只是给他供养他，让他接受教育，给他温饱，他以后才会反哺于社会。所以有很多东西了解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一次感谢今天来做客的专业人士吴奇，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融媒晨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晨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0: 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

0: 医院自主定价、主动公示。过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由各省制定，随着异地就医需求逐年增多，地区间价格项目的差异性弊端日益凸显，既不方便群众就医缴费，也不利于医院收费管理。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方源：
1: 9月1日执行的八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通过执行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实现就医患者明白付费、医疗机构清晰收费、医保部门提升规范化管理的目标。下一步

0: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 品牌的丰硕。

0: 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奋斗初心为主题，上好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延安实业小学学生李慕言：
1: 我心中的长征就是认定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新学期的我也想定一个小目标并努力坚持。
0: 延安实业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吴淑颖：
2: 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本次开学第一课，我希望引导少先队员感悟长征精神，激励每一位队员树立清晰的成长目标，不惧学习路上的困难挫折，在集体中团结互助，主动担当，走好属于少年一代的长征路。
0: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小学部同样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全体学子回望长征峥嵘岁月，让长征精神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学生高婉晴：
3: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长征离我们虽然很遥远，但长征精神就在我们身边。往后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我要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意志，不畏挫折，和同学相处懂得团结互助，生活中勤俭节约，脚踏实地地好好学习，锤炼自己，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责任的少年。
0: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小学部年级主任刘帅：
4: 我校将紧扣长征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主线，陆续组织开展主题班会、红色宣讲、红色观影、征文绘画、研学实践等系列教育活动，不断深化思政育人实效，推动红色精神入脑入心，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东关小学校区邀请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员工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安全课。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员工韩王博：
5: 重点普及触电急救安全知识，提高同学们的用电意识和能力，同时我们也对校园内的用电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全力保障校园用电安全可靠。
0: 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朋友，学校还积极开展学习习惯、行为习惯等培养，让孩子们学习知识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小学生活。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东关小学校区副校长高志华：
6: 我们要重视孩子们习惯的养成，从孩子们的上课、课间的活动、喝水、如厕等细小的点，一点点的去细化，一遍遍的去重复，让孩子们每天带着期待上学，带着收获回家。
0: 秋风送爽，逐梦启航。我市各县区的中小学、幼儿园的学生们也精神饱满，满怀憧憬地入校上课。黄陵县乔山小学教育集团新区校区以红色教育为引领，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为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爱国情怀。黄陵县乔山小学教育集团新区校区学生蓝书童：
7: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让我真切感悟到长征精神，不怕吃苦，勇敢向前，以后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在学习中遇难题勤思考，在生活中遇困难不放弃，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0: 磨砺青春意志，夯实成长底色，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创新入学教育模式，组织全体七年级新生开展军训活动，锤炼品格，规范行为。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学生李宇轩：
8: 我会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学校纪律，团结同学，刻苦努力，把军训中收获的毅力和坚持用到学习上，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生。
0: 新学年，新起点，新奋斗，步入高二关键学年，黄龙县高级中学学子迅速调整状态，收心聚力，全力冲刺青春新征程。黄龙县高级中学学生冯一佳：
9: 高中的学习节奏更快，知识难度更大，也是我们沉淀自己逐梦前行的关键阶段，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好好学习，不辜负每一天。
10: 又到一年开学季，我市各地金秋助学活动如期举行，为困难家庭学子送去温暖与希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1: 近日，延安市慈善协会、西山区慈善协会、吴起县慈善协会携手多家爱心企业举行2026年困难家庭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 为吴起县110名学子发放。

0: 助学金33万元，受助学生马苗森。
1: 缓解了我家庭中的困难，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想。上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提升自我，回馈我的家乡。
0: 爱心企业负责人康全新：
2: 去年是我帮扶大学生的23个年头，这23年了，我一共帮扶了185名大学生完成了学业。我依然想拿出一部分资金，让这些贫困的学生呢顺利的完成学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0: 中国好人庞军也联合多名爱心人士和延安市慈善协会、榆林市横山区慈善协会，为我市22名家庭困难、品学皆优的大学生送来资助金44000元。受助学生孙玉英：
3: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的帮助，我将继续拥抱理想，努力学习，希望有机会将这一份温暖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新时代青年圆梦。
0: 受助学生庞文瑞：
4: 对我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上的激励，未来我会利用我的寒暑假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三下乡活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0: 爱心人士雷雨：
5: 我们从这个慈善协会啊，还有社会各界了解到，有一部分这个
6: 彻底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剧目以金岩安澜门、复古老街等实景建筑为天然剧场，无固定观演席位，观众全程跟。

0: 一站式定制服务，沦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